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

0: 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缠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不灭诸生魔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圣身法藏护魔掌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增养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花无上真正道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如来微妙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义因身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树大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

人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已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胜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望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

0: 修行拔出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是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心求道道清净不止悲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果汝应自
1: 设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俱
0: 世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佛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阴灰卵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色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试验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1: 发菩提
0: 提心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智悔过，为道。

0: 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伤恶道，及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观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地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起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以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2: 众生闻此进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超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若各果大尊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3: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 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事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如妙千。

0: 力常来，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力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诸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未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戒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喻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把黄金为地，
0: 方管平战不可胜，
1: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0: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1: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1: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各
1: 自 得知自在所作不为利器，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地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第二。

0: 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尽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国，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
1: 五六
0: 七道场有菩提树，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
0: 出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
0: 无能易
1: 水翁散入盐水流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缓，流者急水，一一随众生 开始念及进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后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止息即净身，无生不灭。

0: 生时力不畏生恶闻不信不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根乐根等受畏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遮分别善知前者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因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于自然盈满随何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需四载称其行色宝网迷惑贤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多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明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因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温雅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柔然关节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百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寿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换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何以故欲令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
0: 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身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

0: 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还有三昧及上辈子舍家弃日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国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正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对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足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助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缘尽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遮遮妙愿必成如是刹，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

0: 受佛中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宏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寿继承此劫。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取佛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奉事万力佛规划，便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方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清晰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劫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佛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比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兰比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兰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落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妹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就近于胜处于彼岸决断 正无所得，以方便智真长远智聪明忍耐安智神通得一生，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集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明自身微光超一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智等故如金莲花梨胆枯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1: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却落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分收供养勇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近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空说则
1: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1: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法内独使其龙同虚空四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悟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2: 在
1: 善意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身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所属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太极
1: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去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2: 何不与强健者
1: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年寿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弥平唯望心事唯觅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坚健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1: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薛多
0: 有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

0: 化爱开始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字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热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舍五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聋盲，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生不顾前斗，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亦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平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意，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既为心经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是为恶，福德轻蔑，寿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行苦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除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意，意念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耳，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贪心，身见言行
0: 相互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

0: 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趣祸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尊。
1: 若等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会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一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1: 端身而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以身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观各之下
2: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使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
0: 止
2: 今日国义修济民富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
1: 今
0: 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生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手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0: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施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其实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0: 自受就近天一支香花遍佛刹佛阿兰地耶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兰地耶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佛尽情之中有主须方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诸须方借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须见佛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佛大弥勒佛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严智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电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惑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国复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捐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开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彼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许方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
2: 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以劝除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

0: 至万地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则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引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成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终身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我们受此事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先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以诚实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诸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处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踊跃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轻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回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以佛
0: 持众善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那由他亦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

不得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本地阿弥陀佛，比丘们都去弥勒，全世界众生都求离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耶陀耶陀耶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畏众生、十方刹土微城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结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

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

0: 唯见无声，众生于湛蓝无声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声，迷则无声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心。

0: 尽。
1: 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2: 功德主，请讲。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下

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亦好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拜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见到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

万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菏泽将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

祖万幸，祖先皇圣堂上重镇王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殊，是为护国惜灾惜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0: 现其身，犹如定光力魔眷网，解诸尘缚，演超声闻地痴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忠孝而现灭度，得无生不灭诸生魔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长信，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绎，因身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厌，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 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五山灭地，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已度之者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

0: 愿当安住三摩地，弘扬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具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1: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语，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大道理，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罗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土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
1: 法藏白言，
0: 诗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亿俱值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圣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悉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极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不
0: 不生殖，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君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伤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借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种千周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平地，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

0: 为善巨雄说法师子火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真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1: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道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力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广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助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可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方焚烧佛刹，南西北方四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最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天正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直，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出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君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三人相结气，发功德；二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普世花。

0: 命，江户一直之中长相是
1: 无能力，
0: 只用善路原始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落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极毒者反毒者取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离尽肉无形宝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身实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品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对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在前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1: 以意为实
0: 受力增长
1: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因果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及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0: 唐以芒果
1: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0: 其众法事
1: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分了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空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0: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1: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0: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1: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0: 何以故？若学定句，其不定句，不能了知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和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 佛萨，色无红罗刹，
1: 红刹菩萨众王女，无量色南西北色为上下衣服，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参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
0: 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永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心金龙。
0: 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返照我三遭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怖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闻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品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取佛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灯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咒，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身地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的皆时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宁悉做佛即做佛，所以准相教做准生不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者，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步。 不思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成见智，神通威德无垢圆满，诸佛密圣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惑，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二圣解，世间无边方便所缘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1: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圣智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
1: 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出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1: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缘，说天众业如其华苦，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2: 勇
1: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空说则
1: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32
1: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使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忏悔，
2: 面对善
1: 一旦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千亿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所使，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1: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
0: 当独身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带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蠢兽离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护哭此祸子哭护兄弟哭护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

0: 受下路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时失去，远离障恶则其善者情而心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

0: 二元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子，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之，一致决断，取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向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稳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人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聋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人有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富，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获身心摧摧，真行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耻，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除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自负，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意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湖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以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贪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顽之道，是
0: 为五大善典，重重。

0: 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无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1: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足，自相交然，动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趣，时吃一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1: 身
0: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患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2: 这如幻则是悔过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
0: 请至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通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礼乱国无道，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天道天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愿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今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之尊号，其亲近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
1: 出身，
0: 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于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寿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为
0: 是众宝庄严甚

0: 虽冷痛如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消除，一切忧恼莫不懈怠，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一气供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2: 天极乐世界宫殿罗冠池
3: 云次净土
0: 庙心顶庄严佛汝见一

0: 自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有主虚空空见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两处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佛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佛告弥勒佛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遍又见众生以天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最上甚至离主出自一惑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身其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何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悉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双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受我当知此等处事诸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奏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斩人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先人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其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人为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走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 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具大清净花器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
1: 三佛名，皆无畏。
0: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甚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念，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四十当过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本愿大威德，则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于我当来之世，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依法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为当度脱苦，尽狐疑，不信相耳听，究竟决定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意，难开示，坚固生信，实意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本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长，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神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你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亲会闻法难中难 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行教普贤根。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二十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华严境，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

0: 心得却多顺时遇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必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齐。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来。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腔，根盘节外，支波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摄。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矣。

0: 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势今生，欧声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爱。起，拜。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

归思量处，阿弥陀佛作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脊，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底。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

生是缘生，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贫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祭，协助神宗，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和则降神协助神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宗，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